BM 给。哎，不为你 BM 给。找我奶奶，找我奶奶。哎，不为你 BM 给。干嘛的姑娘娘呢？阿姆阿呦娘娘呢？阿姆阿呦娘娘呢？阿姆阿呦娘娘呢？给你阿呦谁干个？阿姆阿呦娘娘呢？独孤阿呦独孤阿呦，马里如梅去盖我，心得呢心得呢，马里如梅去盖我，我的那。